里有恢宏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

0: 豆浆侦察记的成功让陈数的名字一下子成为热搜，估计要是放到现在，下一部戏一定是男一。然而那个年代的艺术家们就是这么低调，就是这么酷，他们想的只有角色和表演，完全没有名利心，只要组织上分配下来，不管什么样的角色，一心想的只有把它演好，不辜负观众。渡江侦察记之后，陈数又在上影厂拍摄的一系列经典影片中出演配角，而且多数是反面角色，比如斩断魔爪里的神父，铁道游击队里的冈村。
1: 冈村中尉，
2: 嗨。
3: 尤其是冈村这个角色被陈数刻画得极为生动，他自作聪明却并不愚蠢，老谋深算又喜怒无常。陈数的过人之处

0: 就在于他能在十分有限的篇幅里把人物最出彩的一部分展示出来，让观众过目不忘。
1: 完全对了，完全对了，这叫
2: 国民党方面有消息吗？
1: 这叫队伍出动。
3: 我的朋友的买卖今天开张的有，请到里边喝酒吧，密信密信。
1: 爷
3: 啊，
1: 为了皇军的荣誉和东亚新秩序，我一定征服一切反抗。
4: 殊不知台上短短几场戏，台下不知道要花费多少时间和精力去揣摩和挖掘。我们不禁感叹，老一辈艺术家身上这种认真和专注是多么值得我们尊敬和学习啊。在特殊的年代里，陈叔的相貌注定他无法担任主角，而即便是配角，他好像也是越演越像。
5: 啊，哦，王师傅，
6: 哎呀，你可回来了，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0: 比如《林家铺子》《今天我休息》等一系列经典影片里都能看到陈叔的身影，虽然不再是反派，可也都是一闪而过的角色，然而他依然是那么认真，那么一丝不苟。
5: 反正捡起来快得很，一会儿就好，我们这还是两不耽误。
6: 哎呀，你可真是个先进工作者。
4: 进入到80年代以后，陈叔几乎成了鬼子的代言人，诱捕之后里的木村，开枪为他送行李的松田等一系列形象又把他送回了坏蛋专业户的位置。在一众英雄人物的光环底下，他默默地坏着，默默地演着配角，一不小心就演了一辈子。

2006年10月，陈数老先生永远离开了我们。那个一生都没有演过主角的大明星，去天堂收集情报了。然而，只有观众知道，其实他一直都是大荧幕上的主角，一个永远无法被替代的主角。别忘了稍后继续收看电影时间播出的精彩大片，咱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周先生，请。
1: 请。
0: 有的时候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要不是发生了这种事儿，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有幸请郑先生喝酒。
2: 郑某一直以来也有此意啊，今天我跟赵科长深入地谈了一次。童先生，说实话，我知道你对我把赵科长关押起来这件事情是有看法的，但是郑某也是无奈，我一直是秉公办事，要不然也不能在奉天立足这么多年。
0: 那是那是，有些时候我也顶撞了郑先生，还望你大

0: 有大量。况且，丽兰为了这件事情，在家一直跟我在争执。其实她骨子里一直都是对您很尊重的。
1: 啊，嗨，我原来一直以为赵科长对我是怀有敌意。
0: 没有。
1: 可是最近接二连三的听到他在背后抬举我，倒让我挺意外。啊，咱先不说这个了，童先生，我明白你今天请我喝这顿酒的意思，只是赵科长这件事情太棘手了，如果你我处理不当的话，丢了乌纱帽事情，没了项上人头势大。
0: 钟先生所言极是，但是事已至此，能不能看在你我共事多年的份上，给我一个面子，让我把他先带回去？但是我一定把这件事情查个水落石出，给郑先生一个交代，好不好？
1: 哎，不不，这话童先生你就说远了。您当领导的给我什么交代？我真的不想难为赵科长，这件事我都没有捅到上面去，压在我手里就已经担了风险。不如你卖给我一个面子，就别难为我这个下属了。不如这样吧，你看，你我同朝为官，大家各退一步。赵科长呢，你先别带走，我和你一起再去好好问一问他到底有什么内情，如何？

0: 都一整天了，日本人那边有什么动静吗？你是想问张北怎么样了吧？
1: 随便你怎么想。
0: 赵薇兰，我希望你尽快交代。趁现在，郑先生和我还能替你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要是王老板真的来了，就谁也救不了你了。
2: 你能不能告诉我，到底是谁蛊惑了你？是谁让你这么去做的？我替你向上峰汇报，从轻发落。哎，童先生，哎，你不能这样诱供吧？这你太难为郑某了。
3: 那我今天的这个审讯笔录该怎么写？
4: 我请求童先生回避，毕竟我是他的夫人，这样有悖规矩。
0: 赵科长。
2: 请你配合我的工作。哎，二位，你们俩就别相互宅了，大家心里都明白。现在最上峰对于我们通共这两，
3: 我没有通共。
0: 赵科长，用共产党的明码给共产党发电报，就是通共。赵薇兰，别再执迷不悟了，行吗？
2: 到底是谁让你这么做的？说，
5: 张北，
2: 我知道张北也回去，我担心他一个人对付不了那么多鬼子，所以我利用共产党去救他。
5: 又是张北，还是张北，赵飞来，还把我们同志军放在眼里吗？
6: 你可以息怒，息怒，童先生。

这么大条子呢，原本以为会有一个好的开端，这是一个挺好的开端，那怎么？行，今天就这样吧。

0: 铁哥叫您来的吧？蔚蓝那边有消息了吗？
1: 没有。
0: 都怪我，是我不让华华给任何人开门的，都怪我。
1: 张白啊，这件事情就不要再自责了。蔚蓝到这里来呢，是要看你是否安全。他到书店去是为了告诉我们，他的身份有可能已经暴露了。他希望我们近期之内不要打跟任何联系。只可惜一点，我们大家谁都没有能力能帮助他呀。
0: 杨书记，如果蔚蓝出了任何危险，我豁出我这条命都会去救他。我希望到时候你们别拦着我。
1: 张白，我让你记住一点，我们党有一个信念，革命同志的生命最重要，请你相信我们，我们一定想办法保护蔚蓝的安全。我已经让老铁呢去打探消息了，你就安静在家里等着好吗？
0: 我现在还有什么别的能做的吗？我真的是一分钟都待不住。
1: 张北，你听我说，少安无躁，你知道吗？还有一个人比你还要急呢。
0: 你是说童子清？
1: 对，
0: 童子清。
1: 哎，张北，你可不要小看童子清的智慧啊！此人毕竟是内部人士，他可能会想到一个非常妥善的办法来解决此事。我刚才在来的路上已经想了，如果我们误打误撞的话，就等于承认了蔚蓝在岳阳的真实身份，这样一来，对蔚。

走进赵薇兰的房间，童自清睹物思人。虽然他明知道赵薇兰对自己并没有感情，心中惦记的只有张北一个人，但是从学生时期开始，童自清就对赵薇兰一往情深。他希望能用自己的真诚去感动赵薇兰，那样的话，也许有一天赵薇兰会回心转意，明白自己的良苦用心。他也曾经暗自发誓，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一定要好好保护赵薇兰。而现在自己深爱的人陷入危机之中，他又怎么能袖手旁观呢？

0: 我没有恶意。既然没有恶意，为什么要带枪呢？防身。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谁，童自清。幸会啊，赵薇如小姐。 说吧，你来干什么？想跟你聊聊。聊聊？我跟童先生素未平生，不知道你要跟我聊些什么，从哪儿开头啊？
1: 我们从郑天明开始说起吧。

0: 郑先生，他在哪？
1: 应该在家吧。
0: 童先生，你在逗小孩吧？
1: 你果然还是太直男了。如果我没猜错，按照你的逻辑，你一定认为我已经把他看押起来了，对吗？但是那太不高级了。
0: 你们合作了？
1: 像这种事情，你去问他，他永远也不会承认。你千万别以为郑天明会来救你，因为他现在已经自身难保了。你不相信？其实我的时间跟耐心都是有限的。你知道我是远洋贸易公司的总负责人，如果你知情不举，那就是罪不可赦。接下来的故事该由赵小姐来讲了。
0: 说吧，你今天来到底什么目的？
1: 目的很简单，我就是想让你在王老板面前说我想让你说的话。
0: 可如果郑先生怪罪下来怎么办？
1: 这个你不用担心，他现在剩下的只有后悔了。
0: 后悔什么？
1: 后悔他一直自作聪明，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当然了，为了面子，他会想办法挽回。但是你记住，从现在开始，你由我来直接领导。郑天民代表不了我，但是我可以代表他。对了，这是一半的钱，只要赵薇兰能够平安无事的出来，我会给你另外一半。你甚至可以离开丰田，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

0: まだ本日小林さんに、
1: はい、
0: 表彰しなくていけないんですよね。先日俺をって頼んだ時に小林しか俺の命令に従わなかったんだよ。皆さん我が大日本帝国の侍の小林君に乾杯しろ。小林、
1: はい、
0: 乾杯。
2: ちょっとあちらに。
0: まあまあ飲め飲め、食べろ、ほら食べろ食べろ。
3: 邓先生，上峰的决定我怎么不知道？邓天民，我是这儿的总负责人，你就想这样悄无声息地把赵玉兰弄死吗？就算你不把我放在眼里，难道王老板你也不放在眼里？
4: 邓先生，你误会了，我知道你心里难受，我心里又何尝不难受？我也没有办法，我是接到上峰的命令，而且还得到一个指令是，此事与王老板无关，所以他的意见不必理会。
3: 是吗？郑天民，这里谁最大？我最大。你是跟哪个上峰联系的？又是谁告诉你的？不用理会我的意见呢？你通常嘴里挂着的那句话怎么说来着？进了审讯室，过了刑，还能自圆其说的，才是可敬可佩的。来啊，把赵维如给我带进来。你不用害怕，有我在，没有人敢对你怎么样。
5: 向王老板如实汇报。
6: 是，我跟娘都是郑先生派到电信组直接监视赵维兰的，我们熟了以后相处得很好，久而久之我知道他跟童先生经常发生矛盾，而且每次争吵的原因都是因为赵维兰欣赏郑先生而让童先生感到不开心，于是赵维兰跟我透露他想跟童先生离婚的想法。可是他不知道，早在童先生刚来到奉天的时候，郑先生就派我跟踪过他，他的睿智和风流倜傥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7: 没看出来啊，你藏得够深的，喝友把你当成妹妹，什么话都跟你说。
5: 王老板，我请求回避。
3: 不用。
5: 是。
6: 在我知道赵薇兰要与童先生离婚的那天，我就犯下了一个女人都会犯的错。那日刚好郑先生给了我一片氰化钾，他说我应该知道这片药对我来说的意义。我当时真的很害怕，就想找一个更大的保护伞。就在这个时候，赵薇兰有意图要发电报，她婉转地告诉我这是为了一个党国的计划，而且事关王参谋您的声誉，我当时都听懂了。可是就是因为女人的一点嫉妒心，一时糊涂了。
5: 赵薇，如果告诉你，就算有一天薇兰弃我而去，我童子清也不会再有第二个女人。
3: 子清，冷静。后来呢？
6: 后来到了早晨，我给郑先生打电话，我隐瞒了整个事情的真相，是因为我想借此机会除掉赵薇兰。对不起。
3: 下去吧。
4: 王老板，这不能够啊！这
8: 不要再说话了。

0: 赵科长，受罪了。应该的，都是为了效忠党国嘛。嗯，了解。事发之后，赵科长主动回到这里，第一时间跟两位负责人通报了事情的真相。实乃一颗无愧之心才能有如此担当，而郑天明的警觉心，也实乃我党国精英之表率。所以。 没有谁对谁错之分，这个事到今天为止，所有人的责任都不追究。至于三位，我衷心的希望以后把私人关系处理好，不要因为一个人的误会而耽误个人感情和日后的工作。哦，对了，监狱暴动之后，我们担心的那些事情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所以电信组的工作明天马上结束，还有你赵科长。 明天可以回到这里上班。
1: 是。
0: 嗯。那么今天就到这儿了。

0: 先生，通过这件事情，我想你我应该加深了了解。正所谓不打不成交。
1: 正是正是。郑某，先告退。

0: 殴れ。何事でしょう。
1: やつらは小橋君にお祝い騒ぎですから気にするな。

0: なるほど。
1: 恐れ入ります。よし、飲め。飲め。
2: 先走了啊，再见。
0: 啊，好的好的，再见。
3: 蔚蓝，要不然我们去四合院收拾一下东西吧。我们那边也撤了。
2: 也好。
4: 谁哭谁

0: 我和王芒娘说好了，赶紧给你们定日子结婚。
1: 这命我不认。
0: 你不认不行啊，这咋能啥事都依着你啊？你是不是心里还想着那个医生呢？
1: 你说啥呢，娘？
0: 村里都传开了，娘都快抬不起头来了。
1: 我又给你丢人了呗？
0: 翠儿啊，你能不能以后不见那个医生了啊？中不？
1: 医生咋了？医生咋了？医生不比傻子强啊？
0: 哎，哎呀，翠儿啊，你，这孩子。
2: 来
3: 狗剩逃跑，被乱枪击毙，情敌没了，机会来了。
2: 不信？不可能。
3: 怎么不信呢？警察都说了。
2: 那上回正方通知书下来了，他不还是活着回来了？
3: 这回不一样，乱枪击毙，肯定有尸体啊。
2: 那他王大举不答应，我不能抢啊。
3: 咋不能啊？
2: 不行，我想让信心甘情愿。
3: 哥，该狠的时候咱得狠，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哥，你跟傻逼关系咋样？
2: 使钱办事。
3: 狗剩死了，他老黄家还不知道，咱们抓住这个空档，就说狗剩又跑了，让他们抓逃兵，枪毙杀王猫。
2: 假戏真唱，这招高啊！上山之后亏不了你，
3: 只要能帮哥娶杏儿嫂，我脑海在所不惜。
2: 中，
4: 就这家。
5: 哎，有人吗？快点！
6: 老总，
4: 谁是王毛？
6: 弄啥嘞？
4: 谁是王毛？
7: 我是王毛。哎，我是，哎哎，
4: 带走！
6: 不中了，不中了！哎，爹，哎呀，
7: 哎呀，你咋了？
6: 啊，抓王毛了！你
7: 快走！
6: 你快走！王
4: 总，走走走！
7: 王毛，他不是王毛呀！你松开，松开！
6: 你把我娘咋了？
8: 事儿你别去，都怪狗事儿，又跑了。
7: 咋？
4: 又跑了？
8: 啊，这不是警察局代表国府来抓逃兵，要正法。
6: 啥是正法？
8: 枪毙！
7: 呀呀，他爹，
4: 不是
7: 咱都
4: 三儿，这里头这不是错这事儿呢吗？
8: 没错呀，人家抓王毛，他叫王毛，弯刀切瓢，萝卜对摇，一点错没有。
7: 呀，
8: 老总，
4: 老总，老总，老总，他不是王毛，他真不是王毛。
7: 我就是王毛，我就是王毛。
4: 不懂你，呀呀呀，
6: 不是王毛啊，
4: 是王毛
6: 啊，你
7: 瞪着眼睛说瞎话呢。哎呀，
4: 三儿，三儿，你快想想法儿，快想想法儿。
8: 凭啥呀？你又不是我老丈人。哎呀妈
4: 呀，中中中中，
8: 等会儿，真中。
4: 我给钱呀，给钱，要多少有多少。
8: 带走，
7: 带走！哎，
4: 同志们，
7: 可以吗？
4: 不能，我答应，我都答应。
8: 再等会儿，这回当真？
4: 当真！
3: 今天澄清。
8: 对。
4: 那总得明媒正娶吧？
8: 不用。
4: 那得挑个好日子啊。
8: 不挑，就今天。我必须身比主神受犯。
3: 对，今儿要么是杏儿的喜日，要么就是王毛的忌日。
7: 带走！哎呀，
4: 你这可不中
6: 啊！老总，
4: 他不是王毛呀！你松开，松开！
6: 老总，我愿意。
1: 啊，杨三儿，吃肾子也要等肾子黑吧？
8: 我不等，我错过了吃。
1: 我爹娘可都在这儿呢。
9: 你爹啥人品啊？掉天许半拉， 扭脸罪死不认酒钱。
8: 对，我今天必须审明主持人首犯。带走！
10: 哎，不成功了，不成功了，不成功了，不成功了，不成功了，不成功了，不成功了，不成功了，不成功了，不成功了，不成功了，不成功了，不成功了，不成功了，不成功了，不成功了，不成功了，不成功了，不成功了，不成功了，不成功了，不成功了，不成功了，不成功了，不成功了，不成功了，不成功了，不成功了，不成功了，不成功了，不成功了，不成功了，不成功了，不成功了，不成功了，不成功了，不成功了，不成功了，不成功了，不成功了，不成功了，不成功了，不成功了，不成功了，不成功了，不成功了，不成功了，不成功了，不成功了，不成功了，不成功了，不成功了，不成功了，不成功了，不成功了，不成功了，不成功了，不成功了，不成功了，不成功了，不成功了，不成功了，不成功了，不成功了，不成功了，不成功了，不成功了，不成功了，不成功了，不成功了，不成功了，不成功了，不成功了，不成功了，不成

0: 没看错，我用脑袋担保，杨三的脖子都被打歪了。
1: 集合人手，抓住！
2: 是。
3: 等等。
1: 悄悄的出城，大枪都不要。
4: 明白。
5: 干嘛呢？
2: 看什么？
5: 看什么看？
2: 别动！别动！别动！
6: 是吗？别围着了。走走走走，上来上来上来！
5: 来了！
2: 不用怕，快点快点！
3: 干
2: 啥？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别动！别动！哎！

0: 你这是在找死！
1: 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这是在找死！你

0: 那我跟着完蛋呀、啊。
1: 也是哈、啊，
0: 哎，孩儿，你是不是一心就想着把这事儿抖搂出来？我犯事了，你好接班当所长呀、啊？
2: 站住！说不得你了。
1: 哥，你这么说，我心里不舒服。
3: 我能吃几个馒头？你不知道吗？
0: 不好说。
3: 哥，天地良心啊！我发誓，我如果做了对不起哥的事儿，我天打五雷轰，我不得好死。
0: 行行行，别说了，人的嘴臭，说啥有啥。
3: 我说的全是心里话。
0: 啊，啊，记住，我干这些事儿是为了取信儿，不是要杀人。狗剩他万一真把命给丢了，那我跟老王家坐下血海深仇。我还觉得两线，
1: 哥，我懂。
0: 你懂个屁！
1: 我也想娶个媳妇儿，盖个房，不枉我脑海白活一场。
0: 想得美！
1: 我加油！
0: 你熊样，你加啥你都不中，还加油？狗剩这事儿还悬着呢，咋办？
1: 等。
4: 我不是王毛。我叫狗剩儿，我再问你一遍，你到底叫啥？狗剩儿啊，
5: 狗剩儿，
4: 嘴还挺硬是吧？我再问你一遍，你叫啥？
1: 狗，狗剩儿，
6: 郭记者，您找我啥事儿？
5: 我又被逮死了。
4: 苗正来，你看看这是谁？
5: 米德米罗，哪里的鬼子？
4: 谁呀？哪里的？不是，你咋还装傻充愣呢？王毛，你的兵，
6: 我的兵，
4: 嗯，我连都骗你。

0: 回来了
1: 啊！日本人亲自放的人，我也不知道咋回事啊。
0: 高胜，这货命那么大，咋弄不死啊？他回来就是要跟我抢信儿，他还要盖房子。哎哎哎
2: 那多吃点，盖房有劲
3: 儿。哎呀，管管那了秦二吧，再不上心人都跑了。
2: 孩儿替咱顶了这么。

0: 直讲。
1: 行了，你发，说发火就发火。

0: 我不是王毛。
1: 你就是王毛，扒你的皮我都能认出你的骨头。
2: 姓啥？
0: 不知道，我娘逃荒，生下我就饿死了，干爹不待见我，送我上少林寺挑了十年水，有个干弟弟不大聪明，我替他当的兵。
1: 他是为了挣钱娶媳妇才当逃兵的，他没出息。
2: 不管他动机如何，现在主动投身到抗日救国的新四军队伍当中，这就是觉悟。
3: 对，指导员说的对，狗剩同志是非常有觉悟的，之前侯七让他打您的黑枪，他就是故意打不着的。
1: 毛小二，
3: 是什么玩意儿？
4: 狗剩同志，毛小二同志说的是真的吗？
0: 我是眼神不好，
4: 看东西模糊。
0: 模糊。

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

0: 近视眼睛戴得舒服吗？能看清了。
1: 是。
0: 哎，等会儿，你看我手语是啥？
1: 看不出来。
0: 好好看看。
1: 你这应该是一个。
0: 别过去。
1: 宋玉桃，你有病吧？
0: 没有啊。
1: 我得罪你了？
0: 没有啊。
1: 我救过你的命。
0: 我就是要报答你。
1: 你就这么报答我？
0: 机会跑了呀，
1: 你咋这样呢？
0: 我就这样啊。哈，这次当兵又为挣钱娶媳妇儿吧，上次你追那个男的我看见了，梁三儿吧，你有点出息行不行？
1: 我就这点出息，你离我远点。
0: 哎，还想跑
1: 咋的？
0: 我告诉你，这是新四军。
1: 新五军也没有用，
0: 这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不是杂牌军，也不是伪军，你要惹出什么乱子，没人能救得了你。
1: 蛇精！
2: 咦！我就跑，我就跑，我就跑！
3: 小心点！
0: 快把路看准了吧，别摔着！
4: 全体动员，向右转！动员，跑步走！一二一，一二一。
5: 你装的吧？
1: 啊！你们太厉害了！
5: 你可得了呗，在少林寺提两桶水都能跑，你现在装成这样有点那啥了。
1: 哎，真不是，
5: 装吧你就。哎呀！

0: 快速装填！报告，有令。是。首先，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报数。
1: 一、二、三、
2: 四、
1: 五、
2: 六、
3: 七、
4: 八、
5: 九、
6: 十、
7: 十一、
8: 十二、
0: 十三、
9: 十四、
10: 十五、
11: 十六、
12: 十七、十八。
13: 向左转，炮炮走。

0: 撑起破碎的天。
1: 如果没有天，
2: 扒拉出来一片天。
0: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八千里路云和月》。

0: 那好，我就告诉你，我们是最亲密的战友，像下面的每一位一样，都是忠贞于波尔什维克的革命战士。虽然我们失败了，但我们的革命意志是打不倒、压不垮的，我们绝不会向我们的敌人低头的。早晚有一天，我们会打败你们的，胜利是永远属于我们忠贞的波尔什维克。
1: 好吧，南哥也只有把你们这些人交给中央军了，要杀要剐我就管不着了。
2: 卡杰，你白挨那一招了。

0: 您不是说了吗？留着那个直面小将左手刀，等着您亲自去收拾他。
1: 禀告少帅府，就说恶寒德公说了，在前洛西通缉那个赤面骁将，死的活的我都要。
0: 是

0: 呀！
1: 哎，客官，您别走啊，您再尝尝别的、啊。
2: 吃什么吃？没有花梨棒掌勺，这菜一点味儿都没有。
3: 就是，
1: 走走走，客官，哎，您再尝尝别的，我妈这儿还有好菜呢。哎，
4: 师傅，舒不舒服？
5: 舒服。
4: 哎，师傅，嗯，对了，我跟你说啊，这客人们吃不到您做的碗碗菜，全走了，过了街就进了万盛楼了。
6: 你说老子为一品香撑着门面啊，这夜来香却守着张伯钧这个只知道抽大烟逛窑子的男人。哎，你说我去不去啊？
4: 去去去，师傅，您说的太对了，您太虚了，二锁呀都替您抱不平了。师傅，干脆咱们去万盛楼吧。
6: 去个屁！以你师父的手艺，不出几天那夜来香肯定会绷不住劲儿。到时候我想让他干嘛他就得干嘛。
7: 真要答应那个色狼的条件吗？
8: 那又怎么样，我就让那个色狼上了我的床做给张伯钧看。
7: 姐姐，你说的这是啥话吗？一个张伯钧你至于吗？

0: 你这就是破罐子破摔，还要不要脸面了？
1: 破罐子，我在你心目当中都已经是破罐子了，是吗？
0: 不是，姐姐，我不是那个意思。
1: 既然都已经是破罐子了，那还要脸面干什么呀？啊！至少花栗棒子他是个男人，他能够撑起一品相，比张伯钧强百倍，对咱们姐妹也实惠百倍。难不成要等一品相垮了，咱们姐妹俩流落街头，被千人万人糟蹋？你说呀？

黑狮，你别对他凶啊，你们俩可是要做好朋友的。你喜欢他吗？你们俩一起玩啊，来，快。你要乖啊，哼，你们俩好好玩，不许打架，听到了吗？

0: 妹子，你怎么来了？我过来看看你啊。民国26年正月初七，哟，你还把来的日子刻在柱子上了？我的脑袋什么也想不起来了。那我帮你想呗。好啊，妹子，你看看我像什么人？你像个啥人？
1: 反正呢，你不像是个小商人，安静的时候像个读书人，对，像个读书人。可是你拳脚又那么好，又像个江湖豪杰，哎，特别是你打外甥楼那帮恶狗们，那真叫一个痛快呢。哎，不过我可要提醒你啊，这千户桥的水可浑得很，韩家军也正在到处抓人呢。 没事儿啊，你最好少走动，更不要轻易去打抱不平，要是太张扬了，会很危险。你头又疼了，没事吧？想不起来就别再想了。
0: 当然没事。嗯。 谢谢你们救了我。你不用谢
1: 我，要谢就谢你那匹马吧。要不是他，我和仙儿姐姐还找不到你呢。
0: 是啊，他救过我的命，我却连他的名字都忘记了。
1: 你看他长得多漂亮啊，浑身一点杂色都没有。他叫啥名字呢？他奔跑起来。

0: 匹黑马，那我就叫你黑马大哥吧，这样你不就知道自己是谁了吗？
1: 黑马大哥
0: 啊，
1: 谢谢你，我请你吃饭。
0: 好，
2: 客官进来坐坐吧，来吃点东西吧。哎，客官进来坐坐。哎，大爷，还进来坐坐吧啊，我们这儿添了几个好菜。哎，大爷，
3: 老板娘，喝杯水吧。
0: 是鱼啊，怪不得你在这儿不走了，原来这里天天有鲜鱼吃啊。哎，你这个鲜鱼是从哪儿弄来的？
1: 啊，后院水塘里捞的，你天天来，我天天变着花样给你吃。
0: 你还能换着花样做呢？
1: 当然了。
0: 你能换多少种花样啊？
1: 鱼有多少种吃法，我就能变多少种花样。
0: 真的假的？你这么能干，你该不会是吹的吧？
1: 你尝尝就知道了，不吃会后悔的，快尝尝。好不好吃？
0: 嗯，绕是
1: 没骗你吧？
0: 嗯，
1: 多吃点。
0: 嗯，我从来都没吃过这么香的鱼呢。啊，我差点忘了一件事了。
1: 什么事儿啊？
0: 贤儿姐姐救了你，你是不是也应该谢谢她呀？
1: 当然应该。
0: 那好，那你现在马上准备一桌全鱼宴，我这就回去请他去。
1: 好，
0: 那我先走了。
1: 哎，
0: 姐姐，我回来了。
4: 坐下吧，我有话跟你说。
0: 姐姐，你这是咋了？
4: 三儿，从今天开始你就得从这个大屋搬出去了，咱们再不能同床了。
0: 搬出去？姐姐，你不会真的要跟那个花绿豹吧？
4: 对，保护一品香，报复张伯俊，一举两得，有什么不好？
0: 姐姐，你可千万不能这么做呀。
4: 三儿，你是没有看到今天姐姐在殿堂被人羞辱的情景。他们说姐姐是唱戏的，是下九流，是陪男人吃喝嫖戏的尤物。但是殊不知，姐姐的这点色相是老天爷给姐姐唯一的眷顾。既然男人们都好这一口，那姐姐就舍了他。把它作为武器，保护一品香不要垮掉。三儿，咱们姐妹俩再也没有别的活路了。你看你还这么年轻，这么漂亮。
0: 你别再说了，好姐姐，你今晚就随我去一个地方，明天我全依你。
4: 随你去个地方？
0: 去了你就知道了，说不定就有制服花绿豹、保住一品香的办法了。好姐姐，你就跟我一起去吧。
1: 星儿姐姐，大儿妹子，

0: 姐姐，像不像？
1: 地道。哎，你是不是做过厨子啊？
2: 厨子？
3: 嗯，真香，尝一个。真香，少爷，咱们家可是大户，老爷是不会让你做厨子的。厨子怎么了？我就是喜欢，以后说不定还指望这门手艺活命呢。
1: 怎么了，黑马大哥？黑马大哥，怎么了？你是不是想起啥来了？我猜你们家一定是个大户人家，想吃啥就能吃到啥，对不对？
2: 可能是吧。
1: 浅野姐姐，鱼呢是随便捞来的，炊具和佐料是我给他送的，这要是有条件呢，让他施展拳脚，肯定会比现在做的更好吃，是不是啊，黑马大哥？
2: 做鱼的诀窍在鱼的新鲜和火候，没什么大不了的。
1: 这鱼谁还不会做呀？我说的意思，关键是人，这人要是没能耐，有鱼有火又有啥用呢？
4: 对对对，我妹妹说的对，关键是人。大兄弟，咱们呢也算是认识了，你要不要好好再想想你的来路或者大名？
2: 对不起，我不记得了。
1: 姐姐，你就不要再逼黑马大哥了，弄得跟审犯人似的，你有啥话就赶紧说呀。
2: 到底有什么事儿尽管说。
4: 好，大兄弟，我看你啊也是个实在的人，我就不瞒你了，我们呢开了一家客栈叫一品香，眼下我们遇到了一些困难，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出手帮帮。
2: 只要我能做到的，理所当然，再难的事情也比不上救命之恩。
5: 哎，给师傅倒上，给师傅倒上，
6: 倒
5: 给师傅倒上。哎，倒上，来来来，咱俩喝一个。来，
6: 师傅，徒儿敬你。可是师傅，
5: 嗯，
6: 咱们这么对老板娘，是不是有点太过了？
5: 放你娘的屁！啊，不过点她原来想能成为你师娘吗？
6: 对对对对，来，师傅，
5: 给师傅倒上，
6: 倒，
5: 给师傅倒上，
6: 倒。
4: 我们这家客栈呢，前店是餐饮，后院是住宿。这生意啊，全凭前店的餐饮撑着呢。住店的客人，也就是因为我家餐饮好才肯住店的。大兄弟，你看你的厨艺这么好，我想请你做我们一品香的勺勺客，执掌大厨牛耳。
2: 勺勺客，我是个匆匆过客，脑袋受了伤，在此歇养几日，可不是久留之人呢。
1: 哎呀，你俩真是把我绕死了。黑马大哥，有啥话我可就直说了啊！我们救你的那天，一眼就看出来你不是个平凡人，就连你那乌骓马的屁股上还落着羊马子呢。可是我们不管你是啥人，既然我们救了你，对你就是信任的。不管咋样，我们都是为你的安全着想。
4: 对呀，我妹妹说的对。你看，我们两个女人尚能识破你身上的端倪，你又奈何得了满处的丘疤对你带来的危险？青湖桥镇很太平。你要是真的做了我的一品香勺勺客，可以掩人耳目，这样对你很安全。
2: 你们说的有点听不懂。
1: 哎呀，你不明白就对了，要明白你就不是黑马大哥了。反正我就问你一句话，这个忙你是帮还是不帮？
2: 一品香原来没有勺勺客吗？
4: 有，但是他
7: 这一嘛，老板娘把前店的生意交于我花某人全权打理，这第二嘛，必须把黑市给我处理掉，
8: 这三嘛，老板娘闲着，花某人渴着，你说要是没有黑市这畜生了，你说我进进出出的后院他不也方便吗？
2: 欺负的还是女人，真是宵小之辈。
1: 就是嘛，我就知道黑马大哥你是个行侠仗义的人，一定会拔刀相助的，对吧？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0: 姐，你带我来兵营干什么？
1: 他出院了，就一定会回兵营的。
0: 谁呀？谁出院？
1: 这还用问吗？当然是你姐姐，我欣赏的男人了，大英雄。
0: 哦，姐姐带我来看血性、阳刚和英雄，原来是秋八呀。
1: 二妞，好好说话，别胡说，什么秋八秋八的，真难听。
0: 姐，他在医院，你为什么不去看他？病中慰问多温馨啊，还浪漫，干嘛非要来兵营这血腥的地方？
1: 这你就不懂了吧，在医院能看见什么真爷们儿啊？你想要真正的看汉子，就得来这儿兵营。哎，看看他们来了。哎，走，二妞跟我进兵营。
0: 姐，我害怕，我不去。我看清楚你仰慕的男人是谁了，真够阳刚血性的，像个猛张飞。我不去，你自己去吧。
1: 这，二妞，真不跟我去啊？嗯，看你胆小这劲儿啊！行了，那你回去吧。哎，可不许告诉亲爸爸啊！走吧。
2: 大哥，这段时间我在医院疗伤，真是憋死我了，所以我背着医生偷偷的跑出来。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想你们这群嘎娃。
3: 是，大哥。哈哈哈哈哈哈！
2: 今夜为团做先锋。
3: 好，
4: 韩站长，
5: 站住！干什么的？
2: 让他进来。
1: 献给你的，大英雄。
6: 干爹，在医院就是这个女娃，哎，难缠得很呐。
2: 啊，这么好的桃花放在这么一个罐罐里，太可惜了。
7: 英雄身经百战，所向披靡，但是对这个徐平的典故却不知道吧？
2: 哦，愿闻其详。
7: 明朝时期，朱元璋麾下的大将军徐达曾经在我们青湖桥跟援兵有过一场鏖战，当时戈壁干旱，将士们饮水极其不易。徐达大将军便发明了这一种以陶罐作为将士们便携的军用水壶。大战过后，战场的四周散落着各种各样的陶罐，当地的人便以徐达将军的名字来命名，称其为徐平，也为后人留下了大明将士保家卫国的感怀和钦佩。
2: 徐平真是个美丽的传说啊。
7: 韩参长，这徐平插桃养梅，日久不衰，正如我对英雄的仰慕和爱戴。
2: 你叫什么名字？
7: 马英琴。
2: 哦，在医院的时候你去看过我，没让你进门，吃了闭门羹。哈，好啊，你说这个人情我一定要还，怎么个还法？
7: 叫我骑马，让英琴像你一样铁马金戈。

0: 凤求凰，还做吉人天照应，大难不死，反而交了桃花运。
1: 哎，小妞长。

0: 什么？要开销我？
1: 我说的话你没有听清楚吗？那好，我现在再正式宣布一遍，花力棒吃里扒外，欺凌众人，装病威胁行儿姐姐，心存不端，当众辞退。我现在说得很清楚了吧，花力棒，恭喜你啊，你可以滚蛋了。
0: 真他奶奶的，正二着手指画个驴脚子，好大的嘴脸，要想开销我花某人，让你们东家来说，我倒想看看还有谁能撑得起这一品香。
1: 撑得起一品香的人来了。

0: 各位，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表弟，以后呢，他就是我一品香的勺勺客了，大家可以尊他为师傅或者是大厨。花师傅，这事儿呢，就这么定了。
1: 您看，花大勺跟我说了好多次了，说病好了马上就涨勺，您看能不能？
0: 亮子，
2: 哎，
0: 给花师傅结账。
2: 好嘞，结算到花力棒生病为止，差三天满一个月，
0: 补上个零头，照满月的给我结。
2: 好，花大勺，您可接好喽。
3: 你说你算哪壶的醋啊？啊，懂不懂江湖规矩啊？敢抢老子的饭碗！
4: 趁人之危，消小人之辈。
3: 得罪我花力棒，我看你是想找死是吧？
5: 我的手，
3: 行，三哥，你们给我等着。二嫂，怎么走？你行，行啊，你小子！
6: 活该！
2: 哎，老板娘，
0: 嗯，
2: 这小子可是花力棒的人啊，通风报信，蛊惑人心，算你咱们一品香，没少帮花力棒使坏。
7: 姐姐，小顺子说的没错，他帮着花力棒说话呢，咱们一品香留不得这样的人。
5: 东家，东家，我求求你了，我错了，求求你了，你让我留他一笔钱吧。你看我们这家人还得过活呢。东家，我求求你了，求求你了，东家。
4: 星儿姐，都是穷兄弟，留下吧。
0: 好，表弟，我都听你的，你说了算。
5: 谢谢东家，谢谢东家。
0: 起来吧，还不快拜见师父。
5: 二嫂，拜见师傅。师傅，等下，我干活去了。
4: 请多关照。
8: 师傅好，
9: 师傅好，
10: 师傅好。

0: 去啊？这羊杂汤嘛，姐姐你别绕了，你就直说吧，到底好不好吃啊？
1: 对呀，
2: 说说嘛。
0: 还真是地道。
3: 好，
4: 太好了，既然大家都这么满意，那咱们明天就挂牌开卖吧。
3: 好，快。
0: 姐姐呢还有一事不明白。
5: 姐姐请说。
0: 你说你的鱼汤做得那么的好，为什么不把它拿出来作为我们一品香的招牌菜，而是要定位在这个羊杂汤上呢？
4: 哎，这个我来说。姐姐，在咱们洛西地域多半都吃牛羊，羊杂汤可是当地人的最爱呢，不管老的少的，有钱的没钱的，都好这一口。再说了，羊下水的成本最低了，正好适合咱们一品香这样的店面经营，比较鱼来说呢会卖得更好。
5: 星儿姐，其实啊，这羊杂汤也是鱼汤，自古鱼羊为鲜，这羊杂汤鲜美的秘诀就是因为放了鱼。
1: 是啊，对，说的对。
0: 你这个羊杂汤虽好，可是要怎么样才能让大家认可，打出名气呢？
5: 万事开头难，只要东西地道，不愁没有好口碑。
4: 所以说我跟黑马大哥商量出了一个好办法，你们等一下啊。
6: 什么办法呀？你说呀。
3: 我也不知道。
4: 噔噔，免费酬宾三日，
7: 一品香老店从今天起免费酬宾三日。

0: 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得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了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那个装修的这个工序呀、还有咱们环节啊，还有一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一样，能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1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补款，验收合格后再补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雪露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0: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镜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0: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2: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镜面积呢，就把咱们这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咱们楼道间呀、电梯间啊、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的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那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这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您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说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

0: 4.5万。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万，一个建筑面积和净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1: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假设胖号是一堵墙，
2: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1: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
0: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
1: 嗯，
0: 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嗯，
0: 对，
1: 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0: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1: 嗯，其实我理解呢，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
0: 嗯，
1: 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2: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0: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那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1: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0: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也有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到底儿。正常我们是刷三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
1: 哦，
0: 这防水这块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是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排裂不薄。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公分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呢，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四面墙刷了底。对，
2: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0: 对对对对。
1: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哟。
0: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1: 嗯，
2: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的？
0: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这个门，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房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
2: 哦，
0: 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还不是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2: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1: 那可真太坑了。
0: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1: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2: 没错，
1: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2: 就是最难的在哪？最复杂的在哪？
1: 在哪儿？
2: 厨房跟卫生间嘛。
1: 啊。
2: 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1: 对，
0: 没问题。
1: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0: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的水泥。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 对对，
2: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0: 对，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咱们直接撒胶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嗯，
2: 这就是有底气，嗯，
0: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嗯，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很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型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2: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面。
0: 是的，
1: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只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送1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孤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5: 女生最酷的状态，自在随心，自带光芒。当热爱挥拍上场，就让光芒从这一刻开始绽放。
6: 北京钻石演唱会狂欢重磅上线，5月1号到3号3天不间断开唱。地铁8号线林翠桥站 C2 口处出行超方便，上大麦网搜索钻石，一键购票。这个五一用音乐取悦自己，你就是那颗钻石。

0: 勾引花里榜道格，这孙子偷吃黑石，小小的一品香的来着，掏也被掏空了，支撑不了多久了。可如今他相反的门庭若市啊，越发火爆啊。
1: 秦爸爸，贵子倒认为这纯属假象，一品香玩的是白吃白喝的把戏，火爆是必然的。这即使日后生意有了转机，就单说这三天的亏空也够他忙一阵子的。

0: 那后事难料啊。不过这一品香的破釜沉舟的勇气倒令我生畏。
1: 最近有传闻说这全都是一品香新来那少少客的铺排，说是叶来香的表弟叶来香言听计从。这更凑巧的，他那表弟呀，就是那天在万寿楼门口大打出手的汉子。
0: 来者不善。
2: 二叔，要干是干什么？
3: 师傅，你不知道，门外啊有俩叫花子，看咱们一品香免费酬宾，想来占当便宜。这不，我打发打发他们。
2: 放回去。
3: 是师傅。
2: 看着过。
3: 师傅，你这……
2: 二叔，乞丐也是人，不穷谁当乞丐啊？我要不是被一品香收留，说不定也在大街上当乞丐呢。
3: 师傅，我错了。哎，师傅。
4: 哎，客官，哎，您事儿好了，哎，明天再来啊，明天再来。哎，客官，里边请。哎，客官，
5: 老板，求求你啊，
6: 谢谢
5: 你啊，
6: 谢谢。
2: 兄弟，来吃吧，管够啊。
5: 谢谢老板，谢谢老板，谢谢。
4: 哎，客官，里边请，里边请，里边有地儿啊！
6: 哎，客官，您里边请，
4: 里边请，里边请。哎，来了来了来，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7: 大儿，出锅喽！
8: 哎，好嘞！
7: 哎，来了来了。
9: 真正
7: 来这边算账，给我来一碗。
10: 哎呦，您这口口声声说要颐养天年，可是天天往这生意场上跑个什么劲啊？您得注意身体。
0: 这不是闲不住吗？亲爸爸不是还有一点精神头吗？
1: 大小姐，亲爸爸这是在为对面的一品香心烦。
10: 哎呦，芸芸众生，您这么财大气粗，不得给人留口饭吃不是？
0: 你亲爸爸没有那么霸道。
10: 您呐就是霸道，不然的话这么大把年纪不在家里好好享清福，跑在这儿干着什么急？
1: 大小姐，亲爸爸贵子有个想法，不知当讲不当讲。
0: 那讲。
1: 您看这花力棒不是被一品香给开了吗？咱们正好收入万上楼的囊中啊，啊也搞个酬宾三日，就以这个碗碗菜和他对面那个一品羊汤咱们打个擂啊。咱们万圣楼大小姐说的财大气粗，还怕他一品香吗？
0: 好。
10: 贵子哥哥，总算是听你说了一句中听的话。有点我亲爸爸的作风，像条汉子。
1: 大小姐您言过了啊，贵子这是雕虫小技，亲爸爸那是大智慧，怎么能相提并论呢？
10: 哎呦，你看你这人，夸你你就接着呗，就没有一点敢做敢当的作风，好歹也算是我们万圣楼的一个大掌柜，怎么总是唯唯诺诺的，一副二椅子气？
0: 这是什么叫二椅子？说的那么难听呢？大妞儿，这样吧，你先出去一下，亲爸爸跟贵子呢说点正事儿啊。
10: 啊，就您说的是正事儿，行。我就不在这儿招您讨厌了，失陪了，再见，贵子姐姐。
0: 刚才说的那些很好，这个办法好，亲爸爸可以给你加码，给你助助力。
1: 亲爸爸明示。
0: 你呀，就看你亲爸爸怎么做吧。

0: 出来吧。
1: 你是谁？
2: 不要以为你可以逃避罪责。
1: 为什么要杀我？
2: 这是我的任务，我必须完成。
1: 你认识我？
2: 龙飞，我现在就对你执行枪决。
1: 你叫我什么？
2: 龙飞，事到如今你还执迷不悟，难道你想你的手上再沾染上红军战友的鲜血吗？
1: 你叫我龙飞，告诉我，我到底是谁？经历过什么？为什么要杀我？说，
2: 你是真忘了，还是在骗我？
1: 我脑子受伤了，什么都不记得了。告诉我，我到底是谁？你说你是红军，难道我也是红军吗？告诉我，告诉我，难道我也是红军吗？
2: 你曾经是红军，可是现在，你不配。
1: 为什么？
2: 你身为红军骑兵团长，故意绕道前行，导致贻误战机，万佛台陷落。你残忍杀害年仅16岁的革命战友，全军几千人无一生还，全部牺牲。
1: 不可能，不可能！
2: 你不顾战友，自逃脱，身负重伤，一位老乡一家五口救了你，你恩将仇报，杀人父子，烧人房屋，毁尸灭迹。
1: 这不是我，你说这不是我，你胡说！我不会杀害战友，我不会恩将仇报，我不会杀害无辜。你骗人！你骗人！骗人！说的不是我，不是我，我没有。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2: 为什么？
1: 只要问你自己，为什么？我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要这么做？
2: 你看看这个，这就是你吃面笑匠杀人的证据。
1: 我是龙飞。

管你是谁，如果你说的都是真的，就开枪打死我，打死我！

龙飞，我相信你真的失忆了。我再给你个机会，好好想想，我还会回来找你的。

刘鹏举从龙飞身上看不到任何辩解投敌的迹象，对一个丧失记忆的人执行组织的判决似乎也毫无意义，是帮助龙飞找回记忆去营救战友们，还是此刻刘鹏举不知道自己的使命如何继续，他陷入了彷徨。

0: 哎，你是不知道，在医院里，这医生不让我喝，荤腥也不让沾，说是对伤口的愈合有好处。真是别三哥了。
1: 嘿，医生懂什么呀？不过，你老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洋罪？是该进步进步了。哎，对，这秦湖桥有两家饭馆不错，一家呢，卖焖面的，还有一家呢。
2: 门面不大，菜做的地道，兄弟们呐，都争着给您做东呢。您呐，就吃一顿。
3: 高王们孝顺，想让我饱饱口福。好，我在医院的时候，那些大怪贵人，他们说有一家一品香菜品不错。
4: 啊，
2: 哎，咱们今天就去那儿。
0: 去一品香。
2: 好。
0: 哎，
1: 哎呦。
4: 走，客官们早。
5: 经理，本小店免费除名三日，您进来坐了。
4: 好啊，哎，兄弟们，把这里的客人都给我请出来。今天啊，咱们可以把团把这给包了。啊，大弟，里边请，里边请。
6: 大董，怎么回事？啊？这么一批有身份的客人，进了一品香，没进我们万盛楼。
7: 掌柜的，这事是来的突然啊，事先并不知道啊。
6: 生意上的事哪那么多事先让你知道的呀？讲究的就是随机应变。
7: 随。 随机应变，掌柜的，您要说随机应变，这倒是提醒我了。
6: 说，
7: 听说大小姐同黑马堂有些交道，要不请大小姐出个面，把韩德公他们请过来，到咱们万上楼拆他们一品香的台。
6: 接着说，
7: 您想啊，韩德公住院的时候，大小姐去慰问过，还送了鲜花呢。哎，英雄难过美人关。
6: 大小姐一出面，韩德公必定会给这个面子。掌柜的，我这就去请大小姐。回来，啊，
1: 掌柜的，我说的不好吗？好什么呀？大小姐什么身份？啊，你让她在一帮丘八面前抛头露面、低三下四的，你怎么想的？出去，出去！
7: 景英贵早就笃定马英琴迟早会是他的人，但是景英贵知道马英琴仰慕韩德公已久，并对此怀有深深的醋意。景英贵与其让一品香在生意上抢得一次风头，也不甘心给予马英琴多一次接触韩德公的机会。哎，这菜做得地道，伙计。啊！
8: 你们这大厨是什么来头啊？我吃遍了全洛西，也没吃到这么地道的菜。
9: 那是长官，一定。

0: 那是厨子，这团座怎么能跟厨子有缘分呢？啊，说错话了。
1: 哎，是，这个长官尊贵啊，长官们吃得高兴，就是本店的荣幸。
0: 哎，对，
2: 把大厨请过来，我看赏。
1: 哎，好嘞，
0: 你去吧，去吧，去吧。
1: 师傅，师傅，师傅，外边客人要见你。
2: 把这菜端出去。
1: 哎哎，
0: 丈夫过来了。
3: 团座，好消息。赤面小将有下落了，
4: 这就是你赤面小将杀人的证据。
3: 师傅，少帅府专门打来电话，各部在清剿红军的残余中获悉，赤面小将极有可能流窜到了青湖桥一带。
0: 那可真是好消息，咱们大教场那就在青湖桥一带，要是真跟那个赤面小将左手刀在一起，那抓他就容易啊。
2: 赵雷，
3: 到。
2: 回谢少帅，就是我韩德公还是那句话，红军的赤面骁将，不管是死是活，抓到了，我都要。

0: 师傅，怎么了师傅？客人们都等得不耐烦了。
1: 团座放心，少帅已经在青湖桥附近设立了关卡，他是跑不出去的。
2: 这顿饭吃得香啊！
3: 啊，哎，我要看赏那大厨，怎么还不见人呢？
4: 哎，对呀、啊，我看看去啊。哎，啊，我说你们这厨子怎么回事？我赶这叫半天了，快点啊！
0: 来了啊，来了！哎，长官，长官，那个后厨就我师傅一个人在忙活，忙不过来啊，我再去催，我再去催啊！
4: 去去去，
0: 您先吃着。
4: 不吃太绝。
0: 哎，师傅，
5: 顺子，师傅今天要有麻烦。
0: 哎，师傅，师傅，你这是干什么呀？
5: 这些当兵的，好像和师傅有仇。
0: 原来是这样。哎，师傅，您别急，我有办法了。师傅，我先出去搪塞住他们，打马虎眼。师傅，您先拿这个木炭，把脸擦黑，一会儿装作是收火的混出去。
5: 你还不了解你师傅，让我把脸涂黑去逃命，我办不到。再说了，也未必瞒得过他们，只有擒贼擒王才能有生机。
0: 哎，别，师傅，你听我说，他们人多，他们还有枪，你别急啊。师傅，我有办法，您稍等，我有办法，我去去救火呀，您稍等啊。
6: 天哪，他怎么又同黑马团结了仇了？这要是落在他们手里，黑马大哥可就活不成了。
0: 老板娘，您别慌，我有办法啊！来，跟我来，快！哦，
7: 大小姐，
8: 龟子哥哥，
7: 你怎么来了？来来来，坐。
8: 好，
7: 我给你倒杯水。
8: 我看你这日子过得倒也挺清闲的哈。哎
7: 呀，大小姐，你贵子哥忙的时候你没看到。
8: 不喝了，谢谢。这对面一品香是不是来了黑马团的人呢？
7: 是一群穷当兵的，撑不起一品香的门面，说不定吃完喝完了不结账就走人。这种事儿这年头多了。
8: 我可是认出了韩德公的那匹马，他跟我关系可好着呢。我得跟你说啊，这韩德公啊，这会儿一定是在一品香的。韩团长可不是什么穷当兵的，他可是咱们洛溪人人敬仰的大英雄。
9: 金掌柜，你说我说你什么好呢？说你目光短浅也不大合适，我也不能老说你不是。你好歹也是我亲爸爸这么亲。

0: 器重的景大掌柜的，可是你总得动动脑子吧，这韩德公进了一品香，岂不是让咱们万盛楼难堪？你说你这生意是怎么打理的？
1: 大小姐，他骑不骑马不也是个当兵的吗？
0: 当兵的起码他不阴柔。
2: 干爹，我实在忍不了了，我我说你们怎么
3: 掌柜掌柜来了来了您别生气啊，我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们一品香客栈的老板娘，她叫叶来香。
4: 长官怎么这么大火气啊，怎么回事啊？嗯，
2: 干爹，菜也好吃，老板娘也漂亮。
4: 哎呦，什么漂亮不漂亮的，再漂亮那也不敢不出来同老总照个面不是。
2: 老板娘，我好不容易请我嘎爹到你这儿来吃个饭啊，我嘎爹吃的不错，找你们这个厨子出来打个赏，嘿，怎么叫也叫不出来。
4: 您别生气，赞儿到厨房看看怎么回事。
3: 哎，黑马大哥，你千万不可鲁莽，这可不只是你，整个一品香也会跟着倒霉的。你放心，有贤儿姐姐在呢，不会有事的。啊，
4: 我们家少少客为了迎接你们，做了这一桌子的好菜。长官，你们再喝两杯，消消气儿。
2: 不，哎，消气就不用这么消了。我跟我嘎爹喝了半天了啊。这样，你呢，自罚三杯，来，喝了它。
4: 哎呀，我不胜酒力，哪是你们的对手啊，我呢才不现这个眼呢。要不这样吧，我呢亮亮嗓子给长官助助酒兴如何呀？
2: 那就喝喝酒听听戏，哎，也行。
4: 请坐。
2: 那就来吧。
4: 长官，那我就献丑了。

0: 能牵着他，不算的是一桩风流佳话，听好，今次我要惊动了他。
1: 好，老板娘唱得好，身段也好，干嘛？赏
2: 赏。
3: 赏就不必了，不必了。哎呦，真的不必了。
2: 拿着拿着拿着。
3: 长官，你想听什么样的曲子请认点。
1: 老板娘真是艺高人胆大，听戏就免了啊。这韶韶客怎么还不出来呀？
2: 哎，对呀，你这戏都唱完了，这厨子还不出来，这不对呀。
3: 哎，长官，哎呀，长官，奴家当年可是个角儿啊，难道是奴家唱得不好听，怎么非得要见个厨子呀？哎，
1: 老板娘唱得好，我赏了。这厨子呢，菜做得好，我要赏了。上来，
4: 到，
1: 且请。
4: 是。在秦湖桥，我还真没见过这么大架子的厨子。
3: 哎呀，长官，稍安勿躁，稍安勿躁。哎呀，老总，您别多心呐，我们家厨子忙着呢，等他忙完了，我再带他出来见您，好不好啊？
1: 我是来吃饭的，不是来打仗的。是不是今天我要遇到真人？既然这韶韶客不出来，我就去找他，说不定今天会交个厨子朋友。
3: 哎，长官！
2: 哎呀，老板娘，不就这
3: 长官
2: 厨子？真是！
5: 三儿，哎，
3: 开门大哥，开门工。
5: 三儿，
3: 我收起。
5: 哎，三儿来了，来了。

0: 您这来了镇子之前呀、也不让您手底下的人事先通报一声，这对面就是我们家万盛楼，您却进了这一品香，吃饭也就罢了，还跑人家后厨来干什么呀？
1: 高伯孝顺，想请客吃个饭，所以来了一品香。
0: 那您好歹也是我马英琴敬重的人，哼，却进了人家的门，这不知道的呀，还以为是我们家万盛楼庙小，承不住您这一尊大菩萨呢。还是我马英琴有哪里做得不得当的地方，得罪了您啊？
1: 马大小姐，这话就严重了。既然你这么说，走啊，转场。
0: 请。
2: 韩团长，您走好。
1: 啊，
2: 走好，走好。
1: 等着。等着。算账
3: 啊！
4: 大爹，
3: 门口写着呢，三日免费酬宾。
1: 那身为黑马团团长，吃饭不给钱，穿将出去好听吗？算账。
3: 哦，
2: 多谢韩团长，多谢了，您走好啊。
3: 哎，别，下次还来啊。

谭德公的出现虽然不能让龙飞把记忆残片完全拼接起来，但久经沙场练就的警觉让他意识到了危险的迫近，他必须选择离开了。

娟芳，你要听话，我们不能留在星湖桥再拖累别人了。我是红军，你就是红军的吗？我们要想办法离开这里，去找红军。委屈你了。

0: 马大哥，司马大哥。
1: 当然了，星儿姐姐，在青湖桥这些日子，多有打扰。救命之恩未报，又要给你们添新麻烦，心中实在过意不去。如今唯有一走，再不可拖累你们，拖累一品香了。大恩不言谢，在重逢之日再报复。

0: 我们就是太饿了，
1: 我们是
0: 要
1: 饿
0: 了，别躺了，
2: 来看我这个吧，
0: 别躺了，
3: 别看，
2: 出去，哎，
0: 等着，哎哥，起来，哥，
1: 周打是不是？
0: 哥，
4: 呸，
0: 哎哥，哥，哎，那不是珊珊全家的那个红军吗？
2: 哎，你来点儿。

0: 视台影视频道。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带来一款地道的老北京桃酥。这四盒啊是一组，分别是福、禄、寿、喜，这是一整套的礼盒。里边啊，打开以后啊，都是这种独立的小包装，干净又方便。您看看啊，这桃酥的品质啊，那可真不是普通桃酥能比的。尤其啊，它配料表里面还加了猴头菇和百合，哎，这一下子是不是就高大上了呀？
2: 猴头菇，点心。心里加猴头菇的，我可见过不少，都挺贵的。
1: 对，
2: 不过人家也说了，好吃
1: 是吧？那好吃我得尝尝啊。
2: 怎么样？
1: 好吃。哎，跟您说啊，保证啊，老人小孩都爱吃。那接下来呢，咱们有请举食员的厂家代表赵总登场，有请，欢迎欢迎。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我是举食员的品牌经理赵梅子。这款猴头菇百合桃酥呢，是专门给中老年人小朋友精心制作的老北京桃酥，用料讲究，吃着更安心，请二位替大伙尝尝吧。
2: 这桃酥好吃嘞。
1: 好吃吧？
2: 特别的酥，不硬不粘牙。这舌尖一抿啊，它就化了。而且它有那种油润感，不糊嘴，味儿啊还特别香。
1: 对，
2: 这可比一般的桃酥好吃多了。是不是因为这个加了这个猴头菇啊？
1: 这款桃酥啊，确实比普通的桃酥啊更酥更香，味儿啊各足，就没有那么油油腻腻的感觉，甜度呀合适，不齁嗓子。哎，刚才啊赵总也说了啊，是加了猴头菇和百合。哎，我觉得啊，这个就是好吃的原因。
3: 正是这款桃酥呢，加入了猴头菇、百合，才这么的清润浓香。它对比传统的桃酥呢，它的油感、甜腻感是有所降低的。
1: 哎，
3: 还有，既然是咱们为中老年人和小孩专门设计的呢，我们特意呢用木糖醇替代了蔗糖。这对于需要控糖、怕胖、牙口不好的人呢，特别友好，有利于健康。
2: 这个买点心时候啊，我老挑那种含木糖醇的，
1: 也对，
2: 控糖啊。
1: 是是是，
2: 今天这款好。我呀吃了一辈子桃酥了，还没真没吃过你们家这样的，口感啊特舒服，味道呢还确实好。
1: 哎，
3: 我们举食员的老北京传统手艺桃酥呢，火候工艺掌握的十分到位，所以吃起来就会醇香掉渣，再加上优质的猴头菇跟百合磨成细粉加到里边，就让桃酥拥有了菌香和润劲儿。您刚才吃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它比普通的桃酥更有润感，还不腻？这就是它的效果，这可不是虚的。
2: 哎呀，刚才我可吃了两块，一点呢也不觉得不舒服，这嗓子呀还热乎乎的。猴头菇和百合呀真管用。我家叔叔哈，他是肠胃不好，但是呢他打小他就爱吃个这桃酥，吃完他就告诉定位，
1: 哎呦
2: 腻，噎得慌。
1: 是，
2: 吃咱们今天这个应该没问题。
1: 这猴头菇啊跟百合呢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啊。这样，您到超市里边去看一看啊，带猴头菇的这些饼干我去看过，特别贵啊，都好几十一盒呢，而且呢人家卖的还特别好，就是因为加了这两样啊，人家才叫高档点心呢。
3: 猴头菇跟百合呢正是咱们中国传统的药食同源的原料，市面上好多一些轻养生的零食啊饼干里边都加入了猴头菇跟百合，一是能让食品吃起来不齁不腻不顶胃，比如老人小孩肠胃比较弱的呢，他们吃完了这个完全没有问题，一点都没有这种不好的不适的感觉。
2: 赵总，你这款桃酥啊是温和好吃改良版的桃酥。哎，我真的喜欢的，我呀再来一块，要说咱这味儿啊是真地道，
1: 是吧？咱北京人呢吃点心讲究的就是一个地道，一个实在。哎，你别光顾着吃啊，这款桃酥想要吗？
2: 想要啊，好吃啊。就我们这上岁数人哈，饿了馋了，来一块桃酥配一杯温水或者是小米粥，或者是泡一杯老北京的茉莉花茶，一口桃酥一口茶，想着啊就带劲儿，解馋又解闷儿，咋卖呀？我想来一组。